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，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啊祝福你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孟琪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伫咧遮为大家来服务安尼。
1: 嗯，
0: 明仔载是八月十九啦，礼拜三啦，啊，农历是七月初七啦。
1: 嗯，
0: 七月初七了就
1: 情人节，
0: 情人节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古早人讲都七牛妈生啦。
1: 哦，
0: 嗯，七牛妈生对，迄两个吼。
1: 本
0: 来是男女的中间，你看一礼拜当见一摆面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但是讲鸟啊吼，甲报唔到啦。
1: 嘿，
0: 报讲一年吼见一摆面啦。
1: 嗯，
0: 每年的七月初七，或者七牛马生呀。
1: 嗯，
0: 哇，啊，一年见一摆面哦，
1: 差侪
0: 流目屎啊。
1: 嗯，
0: 所以啦，每年的七月初七哦，拢会如何啦？
1: 嗯，
0: 安尼就明仔看会如何喂？
1: 安都嘛唔食咪？
0: 系啊，
1: 那无安尼讲安尼大大落一个哦，落一吹也嘛无效，
0: 嗯，
1: 嘛是热，跟倒热。
0: 啊，两个都算是特别相会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一年相会一摆，每年的七月初七，啊，讲流目屎。
1: 好、
0: 哦，啊，就顶个如何啊？就对。
1: 本来一礼拜啊，今麦变一年啊，差很多。
0: 对啊，差伤多。
1: 系啊，当然嘛，爱好。
0: 啊，目屎啦，目屎滴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从七月初七啊，拢会如何啦？
1: 嗯。
0: 每年的这农历七月初七，
1: 嗯，
0: 七牛妈生就对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古早七月初七哦，人拢会
1: 拜拜
0: 拜拜啊，今麦是。该个拢无呀！
1: 我会记阮母很拢用个什么一个面汤，啊个碰粉，啊个什么，
0: 啊个面筋、
1: 面筋、起膏呀，
0: 嗯，
1: 哦啊起面，哎，安尼碰迄个碰粉什么会安尼，
0: 来来拜拜。该个无呀啦！
1: 嗯，啊，今麦少年呢都不要摆咧，
0: 不要啊，
1: 哎呀，不要穿这物件，
0: 无流传啦。
1: 而且你伫都市嘛，无迄个所在安摆，
0: 对啊。
1: 因为大家拢住迄个高楼大厦啊，
0: 哦，
1: 啊，要倒摆。
0: 啊，像，
1: 哎呀，
0: 像咱兜啦，迄传统的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观音佛祖、土地公伯啊、关圣帝君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还有迄个公妈啊，
1: 哎，
0: 哦，创个竖起安尼摆啊。
1: 那是点一个香，
0: 啊，咱下代人哦，煞无哩咧。
1: 嘿，今麦少年啊，敢那较无咧，甲你信信一道。
0: 嘿。

0: 我咧无通算啊，我个个些时间通好通好点迄迄迄长香。啊，有诶人是较过敏，闻着个烟诶味也不舒服。
1: 啊，即、這个骨咧吼，拢伫渐渐
0: 湿
1: 掉啦，
0: 渐渐湿掉。啊，因为佮加上即个空污啦，空气垃圾啦，哎呀，车烟油烟啦，所以即嘛即个有。大部分的一挂这庙事吼，迄、那个香嘛怎啊改掉，金纸嘛怎啊改掉，系啊，啊香是拢怎，干那迄个猪肉拢一丛安尼啊，剩的拢无啊啦，
1: 有啊，
0: 啊有的部分是啊个有啦，啊拢改一丛啦，本来拢三丛，即嘛拢一丛安尼啦，系啊，无分家呢。安尼，规间庙乌麻麻咧，系啦。
1: 啊，即马拢改啊，
0: 豆改安尼啦，
1: 豆改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不过那家新民吼，你若无放炮啊嘛，敢那无啥。
0: 无老的，都无迄个停动差安尼，轻轻锵锵嘛，无迄个老的的感觉。系啊，啊，迄新民咩硬嘛，硬袂起，无迄个感觉嘛，会摇袂起来。
1: 对
0: 啊，嘛是加减啦，安尼算讲到暗时定定咧念神明啊，
1: 叫做时代啦，
0: 系啦，
1: 时代啊，但是那年老咧都无多啊，即马改做迄个电子炮啦，电子炮比较来讲较袂啊，
0: 较袂碰碰烟
1: 啦，系啦，
0: 啊，毋过。较无迄个气氛咧，感觉上无迄个气氛，
1: 气氛拢无了了。
0: 我顶下看咱遐咧热闹咧吼，迄团哥有影真功夫啦，佮请两三个哦，啊塞一台车，啊一卡汤啊，啊拢负责吼，那放炮啊啦、弹物件啦，拢因三个拢负责伫后边安尼缀咧。
1: 地里扫啊，那个用花的，
0: 较袂用讲啦，较袂用讲啊，你伢新民啊，你伢个那规条路垃圾味道，
1: 嘿花的，什么叫安尼人呢？
0: 好，
1: 哎呀，啊，无多啦，这时代吼，
0: 真量啦，
1: 时代即马都变没有办法，
0: 对啦，所以即马来讲。啊，倒位老的，那拢无听讲安怎？啊，都无迄个感觉咧。
1: 啊，明仔情人节啦。祝大家这个情人节快乐啦。
0: 嘿。

0: 歌好听哦，
1: 嗯，
0: 好多友情的可贵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我今仔日听迄、那个，咱这地歌啊，即马都无做啊嘛，
1: 嗯，
0: 切个面都无做啊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讲，讲甲讲，啊一日吼、哦，行因店口过啦，
1: 嗯，
0: 啊伫咧因店口遐跋倒，
1: 嗯，
0: 啊跋倒，伊甲问讲，啊你有要紧无？伊讲无要紧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要紧讲，哎、欸，什么法令的单，准来啦，讲来调去问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今日要派出所，派出所先搁
1: 作弊咯。
0: 嗯，我你去，你甲这个，
1: 无敢会使免去，
0: 去甲警察伯啊讲吼，讲爱到，今日我这个店口啊跋倒啊，啊，我甲问讲有要紧，你讲无要紧啦。
1: 嗯嗯，
0: 啊，你安尼甲警察讲安尼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做笔录安尼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我咧想想讲，世间人哪有安尼啦？
1: 嗯，
0: 你底下跋倒，人家你问讲啊，有要紧？你讲不要紧。
1: 嗯，
0: 啊，讲怎样讲过安怎年纪啊？
1: 啊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有诶，弄着是当下无感觉会疼，啊，术后才会疼，啊，术后疼，你毋着去找伊讲啊，我刚伫遮跋倒，我即卖呐开始疼。
0: 啊，你
1: 要去有医生看，得有准生啊。
0: 啊，跋倒咁，人家你摔倒的。
1: 嘿，
0: 我讲你派出所来，甲调去去问，我讲你都照安尼个警察伯啊讲下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你底下跋倒，啊，我阿问讲不要紧，你讲不要紧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不要紧，那走一话你讲当讲个狗啊。
1: 呵呵，
0: 我讲你照实讲哦，警察伯啊听，做笔录安尼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那你刚才有卡汗吗？
0: 啊，刚才不是要卡油的一款呢？
1: 嗯，
0: 你真系，刚才跋倒了呢哦。
1: 嗯，
0: 人家问讲啊，不要紧，你讲不要紧哦。
1: 嗯，
0: 不要紧，讲有没有发你的单来啊？
1: 嗯，啊，那唔食饱足用的。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那我中我就讲啊，你是要诈骗的哦，还是安怎？
1: 嗯，
0: 对不？嗯，这是这样啊。嗯，我刚才听着吼，我就讲安尼不对啦，做人都唔是安尼。
1: 啊，伊那要去甲告嘛，爱有迄个医生开的迄个就医记录啊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看伤就倒位啊，系啊。
0: 爱就去派出所讲，你照安尼甲警察伯讲了啊。
1: 嗯。
0: 伊伫我门口口跋倒，啊，我搁甲问讲，啊，你有要紧无？
1: 嗯，
0: 伊讲无要紧，
1: 嗯，
0: 啊无要紧，讲走去法院甲告安尼，
1: 嗯，
0: 讲我警察伯也听，
1: 嗯，

0: 哎呀，哎，就底下吼，
1: 嗯，
0: 伊就算讲有一个闭路电的嘛，
1: 爱得爱看啦，看伊个五月监视器无？
0: 哎，
1: 那是伊家己出道，你出道，吼、哦，伊若讲伊做生意个店的，裤卡伤油伤骨，就去骨倒，安尼伊就迄个行者啦。
0: 啊，无啦，
1: 啊，那是完全伊个迄个。

0: 啊，这都不一定，什么跋倒都不一定，啊，是讲去磕着磕着物件，你讲顶着物件磕着跋倒的，迄个迄都唔知啊。
1: 啊，我讲阮朋友还无要紧啦，你就去警察遐、警察局遐吼啊，啊，甲做者笔录安尼啊，你照安尼讲就好啊。
0: 嗯，
1: 跋倒我嘛有甲问讲看看安怎，伊讲无要紧啦，啊，无要紧什么？因为法院讲单讲来安尼，啊，你去啊，法官来甲你调，你妈安尼甲讲了啊，
0: 都是安尼。
1: 店的门口口啊，跋倒啊，我嘛甲问讲，有安怎？伊讲无安怎？啊，无安怎？什么？甲我告安尼？我唔知要安怎？你就讲个法官听安尼就好啦，对吧？都唔是咧，唔不行到法院个。哎呀，
0: 我很不敢欢迎的对吗？
1: 对吧？
0: 吃饱，你当作吃饱作用的呀。应该俩三不休假嘞，三不休假嘞，俩去我看看。
1: 对吧？啊，这
0: 作用的嘞。
1: 我话听听讲，这凶悍嘛嘞，凶悍。哎呀，来了，飘龙之路还是再前的桥靠。

0: 赛前咧唱的歌吼，飘龙之舞唱了真好呢。
1: 嗯，
0: 我哈，迄歌啦，互因在唱了拢真好个，像迄潘越云嘛同款，互伊唱着拢真好听，毋知啥，迄可能喙较大个款咯。
1: 讲迄啥物话？
0: 喙较宽个
1: 本来，你如果脑孔较大哟。
0: 无啦，迄喙较大。
1: 喙大，脑孔较大。
0: 脑孔迄个一岁。可能嘴较大个哦，较好唱歌。哈哈
1: 哈！这啥物？啥物？迄个是你迄个外语个，我听无是听无。后迄个嘴大个咧唱歌又较大。
0: 阿咪龙嘛，阿咪龙嘛挂嘴。
1: 嗯，
0: 阿嘛真好唱歌。
1: 干嘛嘞？
0: 对啊。
1: 安尼就较经我较开咧。
0: 哦对。阿像苦难阮这。这嘴干么大？
1: 嗯，
0: 伊嘛真好唱歌咧。
1: 对啊，就是不人的天性啊。
0: 嗯，
1: 有的是唱歌的材料。
0: 嗯，
1: 啊，有的唔是啊。
0: 丢了，
1: 对不对？哎呀，
0: 哎
1: 呀，
0: 来了。
1: 甲嘴大，甲细，嘴大甲细有啥物关系？
0: 有
1: 吗？
0: 你嘴那细细遐唱歌，
1: 嗯，较细声哟，较细声。
0: 跨嘴啊，安尼哦，这
1: 嗯，
0: 这。现在才找得出来，
1: 没听说过。
0: 哎呀，来了，咱两人的约会了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电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对，即马天气热吼，
1: 嗯，
0: 骨头拢未酸未疼啦，啊，都要等你嘞，迄个寒天来吼，哇，都连么只酸，连么遐抽，连么遐疼。
1: 嗯，有诶，吹着冷气卖疼。
0: 有诶人吹着冷气咯，
1: 都会抽筋，系啊，嗯，
0: 啊，这就是啥？咱个红心养筋骨吼，你都爱吃，
1: 都爱买顿来吃，
0: 不可不行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卖天气啊，
0: 加买顿来吃，啊，无你到时讲哇，我这里酸啊，来疼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酸来疼，你都要去注射啊，啊，无免咯。
1: 啊，那真正酸个疼个挡袂掉，都爱先注射啊，先。
0: 下注了一路下面止疼。
1: 嗯，
0: 加无你吃，
1: 哎，
0: 哎，唔是头路啦。你若讲啊，即马呢好好啊，哎。有血啊！咱红星的养筋骨都要买顿来吃，哦，唔通三只四药粉啦。
1: 三只四药粉都搁顶来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食到老尾啊，你身体用啊。
1: 嗯。
0: 要出来跟人佚佗啊，爬山啊。
1: 嗯。
0: 一四季弄弄走、
1: 哦。要行东往西。
0: 哦哦，真真好势。
1: 咱的骨头是不断的退化，哦，啊，你都要不断加补充。啊，无你啊，那三只四休困，伊都搁顶来啊！哎呀，因为你咧吸收比咧退化搁较紧，吼、哦，吸收较慢呐，啊，退化较紧，啊，所以讲你爱不断加补充，吼、哦，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啊咧，啊，所以咱这。

0: 红青的养金棍哦，都爱买回来吃，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。
1: 算的，我拢啊算做迄人啊呢。嘛是都要保养嘞。
0: 哎、欸，即马骨头不好的人真侪啊，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呢，少年的嘛，安尼骨头拢利利落落呢。
1: 系
0: 啊，系啊，即马大概拢有咧食薰、斟烧酒啊、熬夜无眠啊。食一寡，哎，拢惊大颗，唔敢想食，唔敢想补。啊，拢安尼骨头拢利利落落。系啊，你想散骨头嘛，袂用啊。
1: 哦，双腿保养啦，
0: 对
1: 哦，哦，不可不行。我他都要讲给啊，我那迈入一个老人啊呢，
0: 老年人，
1: 哎，哦，那变老高呀。
0: 啊，每一个人拢会退化，不管你有钱无钱，不管你是总统啊，什么官员都嘛同款啊，有知名度的啊，拢嘛同款会退化啊。唔是讲你有钱，你就袂退化、啊。是讲你有钱，通顾康保养吼，啊骨头话退化较慢啊咧。
1: 对
0: 啊。
1: 啊，身体顾养啊，较要紧。身体吼、哦、是咱家己下啦，迄囡仔那我都替你担啦。
0: 我都。
1: 你爱爱叫伊，结果是载你去病院
0: 住些下，
1: 摕些消炎的止疼那个呢。啊，上好是卖去食消炎止疼啦。吃了那掉了，那阿边喏。
0: 啊，吃都变习惯性啊，听都想要吃止疼带好啊。
1: 像那西药，
0: 爱护作用啊。
1: 西药迄个止疼药啊，迄个。我公公听医生来讲，还真毒，你知无？
0: 算在。
1: 哎呀、啊，
0: 迄对腰子啦、肝脏啦、胃啦，伤害足大。
1: 啊，你当咧听，你无隔离了都吼，都无
0: 多。足艰苦哩。
1: 哦，还唔能定吃啦。
0: 嗯。
1: 哦，骨头够用哦，啊你。找咱的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甲问哦，看是要目睭的啦，还是北来要清乌清气的啦？
0: 还是要酷酷扫的啦？
1: 扫甲平平球扫袂好，车弯就丢啊啦。
0: 对啦。
1: 2999-8692。
0: 啊，今麦咱的药品里呐，要半单拢有犹太，加正会好。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
1: 来。
0: 今晚
1: 今晚唱两条歌哦，未歹，有都六月八日啦，过来新买都一起啦。

0: 那一挂吼，
1: 嗯，
0: 新买都会去。
1: 对。
0: 啊，但是即马等下台湾吼，有啦，对高雄唱歌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要唱来到台北啦。
1: 哦。
0: 会啦，伊个歌迷真多啦。
1: 嗯。
0: 嘿啊。啊，今仔看到报纸即个新闻哦。
1: 嗯。
0: 这22岁这个囡仔吼，秋晴啦。
1: 嗯。
0: 秋晴，跟朋友吼。去家乐福呀。

0: 啊，就去买物件。
1: 嗯。
0: 啊，人诶，清洁用品了后，迄、那个什么，迄、那个杀虫剂有。
1: 嗯。
0: 啊，杀虫剂你那个吃了是咪喷出来？
1: 嗯。
0: 爱、啊、用诶耐打哦，怎抓了？
1: 加点了。
0: 啊，点了，忽然呜，就是烧起。
1: 嗯。
0: 烧起来，含隔壁诶咖啡店哦。
1: 马烧。
0: 煞烧烧起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当即卖赔了完呢，即卖甲算算诶吼。
1: 嗯。
0: 伊都要赔人四亿，
1: 哦，
0: 四亿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四亿，你要哪赔啦？
1: 哦，
0: 你一世人
1: 看做工啊晒无？
0: 看
1: 中
0: 国
1: 做工啊晒无？
0: 对哇、
1: 啊，无要安那赔，一世人看赚了一世亿。
0: 啊要安怎？
1: 伊即嘛是因为。物件内底物件烧了啦，啊个烧按隔壁去啦，
0: 按隔壁搞
1: 的啊变作讲这因有保险啊，保险的保险公司先赔啦，啊这个保险公司的
0: 对
1: 这个少年囡啊讨啦，啊可能爱讨奖金啊啦，搞不好奖金嘛无这钱呀，
0: 还个朋友呢，啊迄个
1: 亲情，嗯，
0: 迄个朋友唔知有。我那有罪啊，有罪！
1: 连带赔偿哦，阿仔
0: 啊，拢总爱赔到四亿，
1: 哎，
0: 四亿你要倒去吹？反正恁做工啊，再卖
1: 嘛无够，
0: 嘛无几千万，
1: 嗯，
0: 四亿你好嘛？
1: 嗯，
0: 讲即卖唔当
1: 卖秋千咧，
0: 唔当秋千，
1: 物件出去外口唔当阿边，哎，危险动作都唔当迄个。
0: 对啊，
1: 那像一个阿伯啊，这讲我这道路的三宝啊，跳多拜啦，闯红灯啊，对个行啊底一个就冲出来啊，啊人诶已经青灯啊嘛，你行啊底出来是不是爱小动诶？
0: 嗯，
1: 人青灯啊咧直行嘛，爱一个就甲撸出来，
0: 哦弄掉，
1: 啊袂。家在无共弄，无去用弄着，啊！就搁徛来，到尾啊，伊个人动青眼顶，要过斑马线，伊个甲弄，伊个甲徛过，害人要过马路的人都爱说爱让伊啦。
0: 嗯。
1: 即卖是毋是？你若过斑马线吼，你迄个若青灯过斑马线，车爱让人。
0: 车让你哦。
1: 嘿。
0: 哦，不管红灯青灯哦。
1: 嗯。
0: 伊个车都爱让你超三公尺。
1: 嗯。无啊，
0: 歪掉吼，你
1: 都有代志啊，
0: 你都车有代志，
1: 对啊，系
0: 啊，
1: 啊刷落去吼，无牛人无大件，搁第一日就甲徛过，啊徛过吼，头前一台警察车，啊伊就动咧，啊动一打久的时阵，迄警察车阿未落来，阿未落来，伊然后搁徛过。在迄个警察车超过的时阵，警察车看伊停一捆啊，无等你，伊怎个个入？好，就真入吧。啊，警察车怎开按伊的头前去，甲停咧。啊，伊怎动一时啊？伊个个换个个警察车甲超过，个个超过迄台警察车。
0: 哇！
1: 伊无咧信你呢。伊拢徛伊个，伊无咧信你呢。啊，到尾警察都甲掉啊，啊，走好伊掉啊。啊，警察到尾走来抓了，那个开单。啊，这边哪讲？对不？哎呀，啊，你无遵守交通规矩，啊，害人去用，害人甲来甲你钱掉啊，变喏。啊，对方唔作衰，所以哦。不管你年岁偌济，骑机车要出门行路拢同款，拢爱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！迄个交通规矩拢爱知啦。
0: 嗯
1: 哎呀，这真正有够恐怖，
0: 對
1: 啊好笑啊，恐怖啊！
0: 人太规矩啦。
1: 迄警察怎啊戆戆样？啊，我要甲你炸咧，你搁甲超车，嘿，真乱来个了。
0: 嗯现在你拍你皮哦，真危险呢。
1: 这阿妈实在哦，啊你别来讲，啊你无甲查落来处理，开一下单咧啊这阿妈阿伯啊，怎是讲很恶？我徛我的，我插插你去。
0: 啊你警察啊，看下个第个地方咧吼，
1: 嗯，
0: 伊若去跋倒哦，我阿达一声。
1: 啊跋倒伊就跋倒啊。
0: 啊什么跋倒？
1: 因为你违规在先呐、啊。
0: 哎
1: 呀、啊。
0: 啊一声。 技术
1: 对技术啦，博导那个个那个博导的刑事诉讼啊。
0: 哎，确实哟，因为
1: 阿姨都无咧，甲你遵守交通规矩啊，对不？家己无遵守交通规矩，啊，你迄时间再无去用弄掉，也无去撞掉人。
0: 哎呀，啊！你若用炸掉哦，你就停诶，甲你开一个单咧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工钱都等诶，你爱走你，
1: 看到真好笑。
0: 啊，你去报道实实时啊边咯。
1: 警察达六六伊无，唔敢甲录伤紧，所以在头前。
0: 我这阿伯呐，报道中间呐，报死。哎、欸，警察我真麻烦呢。
1: 嘿，我咧想讲，这个阿婆啊，敢会偷偷去要判伊？红灯暗停
0: 啊
1: 咧，
0: 啊，
1: 警察车暗停，刷了警察车停咧、欸，要甲炸咧，擦，甲塞去伊个面头前停咧，伊怎甲挖过，怎甲塞过都夹过，真好笑。
0: 嗯，
1: 你用啊，老实啊，啊，这啊出代志要退钱。
0: 啊，出代志。
1: 对啊。
0: 你警察车那个龙，无那个地表，地表呢？杀死吼！啊，你警察这
1: 完了，这都是有够衰啊，都有够衰啊！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人诶会巧警察咯、哦。
1: 嗯，
0: 那地表这阿婆啊这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伊地表袂用啊，
1: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、
0: 啊。算了啦，卖个地表。啊，等下弄死诶，你算了，
1: 给衰，
0: 算了有代志。哎呀、
1: 啊！啊，问题是你无甲开一把单，伊后摆嘛是个袂记忆太歹咧。
0: 嗯，
1: 开一把单，伊在讲啊，我叫警察甲我开一张单。
0: 那我
1: 再想着，
0: 这部开始的时候讲，你人个店家安尼跋倒，啊，人甲你问讲啊，你有安怎无安怎？啊，无安怎讲？
1: 过去人过，
0: 去换你人过。对哦，世间人这种啊，这啥？
1: 真差，
0: 我们在边啊讲啊，
1: 真差啦！
0: 哎呀，来了，流浪天涯破玉打。

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经济理性，针对一切火力。

0: 来我的这下毒哦，拍脾气，心烦气数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脉、肝、脾的细胞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；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，
1: 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。
2: 嗯，
1: 卖讲火啦，物件啦，来接一规巴肚的中间哦，
2: 堵掉的，
1: 哎、啊，垃圾啦。
2: 嗯，
1: 啊，垃圾我甲你顺回倒转去，身体，
2: 早晚总有滴变成病菌。
1: 啊，
2: 病菌你唔知影，无甲处理哦。
1: 嗯，
2: 一个底下呢。顾来呀、啊，甲你不当不塞，你都唔知
1: 道。啊，这中医都有咧甲你讲啊。
2: 嗯。
1: 你呐会走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的、腰子啊，你讲。
2: 嗯。
1: 放流氧气去，啊，塞个放未出来，闭结。
2: 哦。
1: 定骨骨。
2: 定掉。
1: 哦。
2: 嗯。
1: 啊，塞了放未出来，都上艰苦啊，闭结。
2: 嗯。
1: 哦，这罐买等于吃就对啊啦。哦，红参的五年解毒丸。啊！你即马若买半担吼，
2: 有犹太，
1: 拢有犹太，
2: 对
1: 哦。啊，这好面呢，你常常逐工咧食啦，
2: 食东食西
1: 啦，啊，即就规个即北来啦。
2: 熬夜无眠啦，啉烧酒啦，
1: 对哇、啊。
2: 哎，
1: 啊，垃圾骨个你循环倒转去，身体变来健康。
2: 嗯，
1: 红参五年解毒丸，买倒来食，百毒百解，清肝阁兼解毒。哦，会记咧找陆江小姐。
2: 2999-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
1: 来来山兄哥

0: 诶，来山下歌，
1: 嗯，
0: 听无两条歌，就放了时间到啊。
1: 嗯，
0: 要第三遍的去哦。
1: 重点，
0: 找罗岗小姐。
1: 嗯，
0: 罗岗小姐那找到哦，三遍免惊好唔到位啦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那布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。

0: 哎，啊，大家有去放尿无啦？
1: 嗯，该放拢有放啊。
0: 那两块客吼，放尿有够啊，对不？
1: 搁泡一杯啊茶嘞。
0: 哦，啊你尿那会当放五六分啊，么规身躯拢放尿了。
1: 哦，哎
0: 呀、
1: 啊，哎、加减放啊。
0: 来啊，即马，
1: 嗯，
0: 要红酸瓜。
1: 对，
0: 卡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汪奇啊。
0: 啊，今麦就好礼拜啊。
1: 对，要、哦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、哦！
0: 好啊，
1: 哎，
0: 啊你若甲汪奇讲，我随来找。
1: 哎，
0: 哦，
1: 对啦，
0: 哎，来，
1: 要听什么歌吼、哦？
0: 哎哎，
1: 啊就，啊点礼拜呢？
0: 哦，对了，哎，
1: 来你好，
2: 来建中汪奇好。
1: 嘿，
2: 我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我几个。
1: 五斤果，
2: 嗯，
1: 哦好，五斤果，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透早就咧落，嘿嘿，透早就落了，啊，无人要起来啊，
0: 嗯，有啦，你甲等下就，
1: 冷气咧吹吹甲真爽啊呢，嘿啊，2999-8693，这现场可以的电话。啊，那是咱这个产品要询问的吼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来，你好。
3: 嘿，阿嫂。
0: 嘿。
3: 真重要。
0: 嘿。
3: 我早都播了，我规气紧起来。
1: 好、哦哦，对了。嘿。播了嘞。
0: 冷气吹啊，足爽的，反正在困呢。
1: 嘿。
0: 嘿啊。
1: 啊，今天要听。

0: 听什么歌？
1: 来听建中兄弟的阿芬小姐。
0: 阿芬小姐。
2: 阿芬小姐哦。
0: 哎，阿芬小姐。
2: 阿芬小姐哦。
1: 好。好啊。
0: 好。OK。
2: 也知我有唱这首歌。
3: 知咯。
0: 什么康啊胖嘛知。
4: 来。
0: 你好。
4: 干掉啊你好。
2: 好。
0: 哎。
4: 啊。
0: 目屎芬小姐哦。
4: 啊，规天啊吼，拍鸡吼。拢跟阿扁人打代志啊！
0: 哎呦，啊，迄因的代志，你要共插，你要共插。
4: 哎呀，
0: 嘿嘿嘿，卖甲看得好啊！
2: 我都拍开拢，拢伊的代志啊！
4: 拍开啊！嘿嘿嘿，
0: 啊！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流浪到台北。
0: 流浪到台北。
2: 流浪到台北，好。
0: 好。
2: 好。
0: 好，
4: 谢谢。
0: OK。
2: 流浪到台北。
0: 好。嗯，
2: 好啊，
0: 嗯、来你好，
5: 喂你好，
2: 嘿、hey ，
5: 我要听一首的嘞，那个叫啥？
0: 嘿，
5: 嘿，你讲无去的，第四我的歌啦，一声叫阮一声哭，
0: 一声叫阮一声哭，
2: 第四我的歌哟，
5: 嘿，四我的歌，嘿，
2: 哦，一声叫阮一声哭，啊，啊，当今麦换头也是一声叫某一声哭啊！
5: 哎，我刚看听个，哇，足心足爽诶！
2: 哦
0: 呀，
2: 啊，我那人真
5: 好。我都唔甘诶，你知无？我都爱看伊。
0: 哎呀，都是。
2: 哎呀，阿未跋，阿未啉酒啊！
0: 真乖啊！
5: 我都爱看伊气质足好诶，我都爱
2: 演诶。
0: 真乖啊！
2: 啊，真人真好哦。
5: 好啊，
2: 嘿
5: 好。
0: 啊，你倒位？你倒位？
5: 康太太。
0: 哦，永和康太太。好，
5: 谢谢、哦、
0: OK， 好，好 ，OK， 嗯，过达了，安尼过达了，就家己背起来哦。
2: 嗯，
0: 系啊，2999-8692哈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2: 嗯，好啦，
0: 好啊呀。
2: 有人困呢，你
0: 叫嘛叫袂起来，
2: 叫嘛叫袂起来，
0: 系啊，
2: 系啊，
0: 嗯。
2: 啊，那要第三遍拢。
0: 哎、欸，咱搁欠迄个陈太太一对望春风。
2: 望、哦、春风哦，好。
0: 嘿嘿
2: 好，小蛋。
0: 唔知有困去无诶？
2: 望春风哈。
0: 唔知有困去无诶？
2: 无啦。
0: 啊。
2: 陈太太无啦。
0: 无呢。
2: 嘿啦。
0: 哦。
2: 伊就惊困去，昨唔知讲诶。
0: 嗯。
2: 甲放一条，无惊伊困。
0: 啊，昨无困，今仔日困去诶。
2: 来啦，五斤歌声听啦。
0: 嗯。

0: 这条都五斤高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还有嘞，老舅的陈
1: 太太，
0: 陈太太吼，
1: 昨讲要听圆圆的望春风，
0: 望春风啦，
1: 唔知困哩无？
0: 可能还未困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望春风吼，
1: 嗯，
0: 来，大家来听阮圆圆所唱的吼，望春风啦，
1: 好来。

0: 这个一年秋节的吼，
1: 嗯，
0: 买啊，险险接袂到，哎呀，
1: 啊，也不是唱歌的叫嚣，
0: 对，
1: 哎呀，你像有咩个转迄个恰恰，我到，
0: 无啦，现场就无到啊，
1: 嗯，
0: 要来讲录音咩？我系更加录制较好咧啦。
1: 哦，
0: 系啊。
1: 啊，咱咧节目拢现场诶啊。
0: 系啊。
1: 无咧先演示咧。
0: 好丢啊。
1: 嗯。
0: 即卖来啦，即、這个电视我咧歌吼。
1: 嗯。
0: 哇，伊头真侪歌吼，啊，大家咧互咱听咧啦。
1: 嗯。
0: 一声叫军，一声苦啦。啊，即卖换头伊，咧一声叫母，一声苦啦。啊，这老和尚啊，也可怜。
1: 嗯。
0: 安尼手不挡三宝安尼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但系丁秀华叫我倒转去哦。
1: 嗯，
0: 伊若听到伊的歌，目屎就腻腻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那会不会？
1: 会想到啊。
0: 哎呦，
1: 嗯，
0: 即马咱来放丁秀华的两首歌啦。
1: 嗯，
0: 一个女工的故事啦，啊，一声叫军，一声苦啦。
1: 嗯，
0: 诶，这较早咧

0: 工厂哦，咧做工的时候，哦，这歌唱噶，
1: 嗯，
0: 哦，来先迄、那个，一个女工的故事，再一声叫军，一声哭，
1: 嗯，
0: 来。

0: 茫茫之中哦，
1: 嗯，
0: 可能阿我老公阿我落去条白色的爱呢，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嘿啊，那去饲着这個白色的爱出来，
0: 对啊对啊，
1: 嘿啊，安尼就搁加听加听一首啊，
0: 加听两首哦，
1: 嗯，
0: 一个女工的故事啦，
1: 嗯，
0: 啊个一声叫军声哭，
1: 嗯，
0: 嘿，这种阿我来歌哦，
1: 嗯，
0: 较早拢哇，真侪人爱听，
1: 对啊，
0: 来一个女工的故事甲。一声叫军声哭

0: 连连三条
1: 啊，我咱卖瓜，
0: 哎，啊，拢有听到啦吼，
1: 哎、嗯，
0: 白色的爱，哎、欸，我就想我要播一条
1: 一个鲁港的故事，
0: 我那去骑着呢，
1: 白色
0: 的爱，哎，可能啊，我来讲啊，我迄条白色的爱
1: 成名曲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哎，唔知爱先好落去，
0: 先好落去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大家有听到啦吼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多谢各位收听。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迄目睭吼都要甲顾好。
1: 对、哦，
0: 目睭你若顾无好，这中间路啊，
1: 嘛是寸步难行嘞。
0: 天中无看，啊人中这个。

0: 这种类白酒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白酒你若无甲顾好哦，哇，这实在真痛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从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，你若有去手术的白内障了啊吼，哦，那两类白酒金色色，啊，但是转来喏。
1: 爱保养。
0: 爱保养。
1: 嗯，
0: 你无甲保养，刚刚那就未使。
1: 哎呦，这个营养的吸收、
0: 哦、啊，红星的大光明。
2: 诶、欸，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。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咧。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咧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咧，目睭容易受着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咧，一边粗翻吼。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化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是不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死啦个啦。衰退了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那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 我拄则讲过吼，
1: 嗯，
0: 手术白内障的人足多啦，啊，但手术了后这中间，哦，趁这个机会你就紧甲保养。你若甲保养吼，即马开始哦，你目睭吼，就安尼光亮呀，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
1: 加正舒适啊！
0: 咱红星大光明伊啊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哦，滋阴明目甲你保眼，哦，哎，佮讲手术了，咱等下都来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还
1: 有营养的吸收啦。
0: 唔是讲手术了后，嗯，啊，就好啊呢。你若佮来咧中间哦，哇，都、嗯、麻烦，又佮七摆啊呢。
1: 嗯，
0: 我八听人讲手术三摆。
1: 哦，哈，都伤害嘛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是爱顾啊，啊，你若无个顾，这中间哦，伊个大白油了，个来，
1: 嗯，
0: 都过来啊。
1: 啊，我打打涉涉啊，惊更老白油啊。
0: 双目睭的问题，
1: 打打连连
0: 你要吃一罐红星的大光。

0: 明，买顿来吃就无唔对啊。往滋养关心保佑咱的气味嘛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滋养明目，保眼，防止的大光明。啊，当嘛，即嘛一批吼，新来一批吼，咱有犹太。啊，即嘛过来一批吼，
1: 都无啊，
0: 都无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会讲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来，阿芬啊，小姐。

0: 阿芬那小姐，
1: 嗯，
0: 今麦要合作阿芬的人真少啊哦。
1: 今麦囡仔拢红好命呢，
0: 系啦，
1: 啊，拢去归离吼，啊，互你倒来家己捡，
0: 系啦系啦，
1: 啊，看要安那捡安那倒安尼。
0: 啊，今麦讲，
1: 好一摆命讲几啊千。
0: 要合作以后，阿芬那小姐吼，
1: 嗯，
0: 少啊啦。
1: 哦，少啊，少啊，
0: 少啊，少
1: 啊！哎呀，以前是讲那叫会出来就好啊。
0: 阿芬啊，这是啊，菜市啊名啦。
1: 哦，是哦。
0: 系啦，
1: 反正都有名啊，康叫就好啊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对。
0: 啊，
1: 会记得好记就好啊。
0: 系啦，算唔知、嗯。
1: 对啊。
0: 系啊。啊，咱那边第三遍哦，朋友你会记讲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吼。啊，咱那个一口双的啊。
1: 广告。
0: 哎呀，一口松就是，
1: 嗯，
0: 一粒那糖啊嘞，啊拢包包一个来领啦。
1: 哎，拢一嘴一个包装啦。
0: 嘿啦，
1: 啊这入口即化。
0: 啊，你甲踢着吼，
1: 嗯，
0: 要怎样用？哎、欸，这个肉酥啊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啊个肉条啊，哦啊咱人份啊氨基酸，
1: 加蛋白质，
0: 加蛋白质，
1: 嗯，
0: 咱人哪会蛋白质，个蛋白质啊那吼，
1: 靠营养。
0: 哦这叫营养，身体才会用啊呢。
1: 嗯，
0: 从老板的六去哦，无喙齿然后食肉吼，咱家一口松肉条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肉条你都甲拢里啊，嫩嘞嫩嘞嫩嘞，一下就营养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一口松，吃着了后就营养。
1: 入口即化嘛。
0: 啊，营养了就，哎，啊，就是肉酥啊，叫我肉酥啊。
1: 嗯，
0: 还有氨基酸。
1: 对、哦欸，啊，还有蛋白质，
0: 够蛋白质的。
1: 嗯，
0: 咱然后然后那个氨基酸加那个
1: 蛋白质，
0: 蛋白质咯，哇，诶，身体都假用，
1: 卡袂遐紧退化，
0: 抵抗力都高。
1: 嗯，
0: 哦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目屎黄小姐哦，讲要听这条了。流浪到

0: 隆到台北。
1: 嗯。
0: 较早呢，下港车、慢车要扛到台北来哦，都天光。
1: 嗯，啊，台北扛到下港嘛天光啊。
0: 天光。
1: 哎呀，慢车。
0: 啊，我咧做兵就是安尼啊。
1: 嗯。
0: 对台北哦，坐到高雄都透早七点外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七点外去。坐迄个公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公车坐哩去营房的中间哦，
1: 拄啊好，
0: 拄啊好，哎、欸，哦，
1: 啊，大车顶困啊咧，
0: 嗯，啊，佫无当困哦，你即摆合袂着哦，
1: 嗯，
0: 摕一个报纸啊，厝个床啊，两里内底安尼来困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安尼嘛是困啊，
0: 啊，即摆，
1: 嗯，
0: 即摆你讲车哩个方面，高铁咱叫日本哦，佮做新的，吼、哦。听讲车到十二站来，
1: 嗯，
0: 新病病，
1: 嗯，
0: 啊，每一个车厢内底吼，
1: 嗯，
0: 你有要插电插啥吼，拢创啊平平平。
1: 那本来就有啊。
0: 无，即马新的来。
1: 哦。
0: 哦，新的来啊。
1: 嗯。
0: 金插插，你无看电视哦？
1: 有啦，啊，插电的本来就有啊，是无达位，无达个座位都有啦。
0: 厕所边啊遐啦。
1: 对啦，嘿。
0: 啊，即马变。你坐位遐哦，都顶个充电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嗯，啊，都爱记你啊，唔能充充，都未记你提哦。
0: 嗯，后日未记你提。
1: 有啊。
0: 嘿，
1: 我就是啊咧。
0: 未记提，你把你没收起来。

0: 是讲你若有买迄个对号座吼，伊会知影讲这啥啥物人咧搭个呀？
1: 对啦，
0: 因为去买拢爱有身份证登记嘛。
1: 对啊。
0: 来，咱的专线电话哦，2999-8692，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产品那要买哦，都要讲买哦。哦，我讲啦。探探的了，立即带回，五万你知无？
0: 两个老人讲啦，
1: 对啊，
0: 啊就来遮呢，蒙苦个。
1: 后生，提提收费啊啦，食老了提提收费啊，较早电台足好做个啦，吼，遐钱赚到较济哦，遐第一辛苦安尼哦，八通通的我送，即卖时机无同啊，
0: 无，
1: 遐电台即卖那菜市啊哩啊，规大堆啊，电视嘛敢那菜市啊哩啊，阿松，伫咧台湾也算真好啦，
0: 产品真济啦，朋友若买即个产品，目睭都爱备好金啦，
1: 对啊，
0: 嘿啦，
1: 啊真好啊，
0: 都爱台湾探索都好，
1: 咱的政府即卖一月初喏，一人要发一万，一人要发一万，差不多一月啦，一月差不多要发一万，啊，有人讲发一万，啊，有人嘛都我底下咧靠腰呢，啊，你啊底下靠腰，你就卖你啊，卖你啊就好啊。
0: 这是 AI 经营有赚钱，
1: 通
0: 迄个盈利分嘞分嘞呢？
1: 税收，然后
0: 啊，无你那以前是拢赚钱无看去啊，
1: 对吧？大财团。伊个税金唔只系做，
0: 啊！今麦政府那有赚就摕出来，讲发路林发路林，啊，就是未歹啊。
1: 当然啦，一个，
0: 无因啦，卖讲藏起，藏咧，卖讲藏啦，藏起来哦，你嘛唔知有这条钱。
1: 较早拢嘛去歪了了的，人今麦一月，
0: 国库通通库，
1: 一月吼，要普发现金，一万块，一万块，你讲我偌济人呢？你知？
0: 不
1: 是干那咱台湾人样呢？平湖金门妈祖四鬼，弄他一万呢。还真好。政府做了真好啊呢，吼，特地咱学了啊呢。啊，无啦，较早有只钱哦。
0: 这钱拢无去。
1: 伊也啉，伊也啉，另外无啊，老百姓遐咧见钱高，来啦，参政兄哥。

0: 该不够了吼。
1: 嗯，
0: 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，你就卖人望，比较望。到时阵变贼啦。
1: 卖秋情，
0: 对吧？
1: 你会当报迄个站长，
0: 对吧？对吧？
1: 其实你若像讲伫个迄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高铁吼，移动有迄清洁人员呐、啊，啊，个有迄服务人员，拢会去巡。
0: 对
1: 啊，啊你那是公车吼、哦，都无啊啦，碰见都无啊啦，
0: 除
1: 非你去报警啊。
0: 你要提出来变亲切么？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来啦，
1: 嗯，
0: 爱你入骨啦，
1: 我
0: 勒妈勒爱死掉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再度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希望大家出来我会当平安顺遂、吉祥如意。曾建文的服务电话：2288-6610，2288-6610。敬请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只多多的利用，多谢各位。啊，即马曾建文阁继续。开始讲故事给您听，欢迎您大家报大家收听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那是讲到三藏取经，每一个人拢去想到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事实上，《西游记》只不过是一本幻想的故事。真正三藏法师他去天竺国取经，他并无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保护，也无猪八戒甲孙悟空。即阵我就来甲讲三藏法师他去天竺国取经的经过。伫咧唐朝唐太宗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是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天下是非常的太平。百姓对着宗教的信仰是真坚定。在那个时候，三藏法师他是唐太宗的国师，他真有才华，他真有智慧，他还够真少年。有一天玄奘法师他就向唐太宗请人讲：皇上啊，若是要让佛光普照天下，必须要派人去西方取经。经是佛祖所经过真理，是向佛的人必须要修的课程。伊唔惊千辛万苦，伊愿意去取经，但是唐太宗伊不准。不准的原因，就是三藏法师伊是一个真受人崇拜的国师，是唐朝的国宝。伫中国要去到天竺国，路途是千万里，交通是真无方便，都爱爬山过岭，加上气候变化万千，路途上会去遇到真多毒蛇猛兽，危险是真大。万一若是搁出什么差错，唐朝啊就会失去了着一个国宝。所以讲，唐太宗伊唔肯三藏法师去西方来取经，但是三藏法师伊取经清切有一间个半暝啊。三藏法师伊带着四五十名的弟子，对长安城出发，伊决心要去西方取经。三藏法师伊行出庙寺的时阵，庙寺的门口有一丛的上树。三藏法师伊向迄丛大上树讲：上树啊，上树！即摆我要来去西方取经，如果那是有万一的代志来发生，你同款爱活千年，爱活万年。伊属于亲手所种的上树来修别，因一家人足足有41个人向天竺国就出发啦。一天行过一天，一年是行过一年，那行是那靠近荒郊野外的山区，愈山来是愈无人住，因所在的大牛已经吃完啦。

因只好啉山溪仔水，因食草仔根，因食野果，因的草鞋，我那拢来穿破去啊！因只好脱只脚，因是安尼行脚，行脚脚破皮，脚发炎，因为是安尼，有真侪人破病来死伫咧路途上。佫因为路途还佫真遥远，拢是高山峻岭，根本连较好行的小路都拢无，所以讲有人过那来搏死去。嘛有人去学山来毒蛇、毒虫来咬咬死，也嘛有人去学野兽来吃吃去。因行到参岭的时阵，参岭就是喜马拉雅山上界关的所在。因一行四五十个人，已经死到剩三藏法师一个人尔。三藏法师，伊处境的意志是真坚定，伊忍受着千辛万苦，伊做不了着种种的劫数。但是伊并无打消着去处境的意志，伊家己一个人同款克服着千辛万苦，伊已经渐渐进入了天竺国。有一天，三藏法师伊伫山内发现到一间大庙寺，三藏法师伊是非常的欢喜，伊有求援助的所在咯。就是三藏法师伊搭入去庙寺一个看，伊不但无看到半个出家人。也这间庙寺是年久失修的破庙寺，伊上是更加行行顺顺的，一出家拢是一挂蜘蛛网，野草是发到对庙内入来，连桌顶的土沙粉都拢卡真高。三藏法师伊向佛祖行一个大礼，伊才想要离开的时阵，伊突然间有听到人伫咧喊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真细声。三藏法师伊就失地，安尼一直吹。伊伫咧偏殿的一间破神房，伊找到一个破病巴用要死的老师傅。这个老师傅，伊是去得到这个麻风病，伊规头规面是安尼老人落人老汤，脚手是烂架咧用要见骨，系啊，麻风病是传染。三藏法师伊的任务是要去取经，伊若是要接近到这个老师傅，伊就会去传染着麻风病，啊啦，安尼伊的任务就无法度通完成啊。这几年来，伊安尼爬山过岭，伊所受的艰苦就拢总白费去啊！何况伊为着取经，四十名的弟子，我那拢来死伫咧路途上啊！三藏法师，伊想要离开，可是伊不忍心，伊行未开脚。这个老师傅是遐尼可怜，边边啊，因拢是出家人，伊敢会使见死不救呢？何况伊伫咧中途来到天竺国。伊伫山区行几日啊，伊煞去遇到这个破病老师傅，这就是一种的缘分。伊即阵经都还未处着咧，但是伊有缘大声看到老师傅，伊都爱大声笑言，伊就是会去染着麻风病，这嘛是无可奈何的代志。三藏法师伊抱着佛家牺牲自我的精神，伊来叫迄个老师傅啊。伊还阁有中原扎来一罐防身的药啊！伊就安尼，大声留伫咧迄间无人所住的破庙寺，来照顾着迄个地当病的老师傅。讲起我那真奇怪，三藏法师伊不但无去传染麻风病，迄、那个老师傅的病啊，却是一天啊一天一直好起来。一个月过去啊，老师傅的麻风病拢总来好起啊。伊身体好惨，就是我那用起来了。迄、那个老师傅向三藏法师讲：“今嘛你救我的命，我无因可答，我只好一铺经文扫你。你早课、暗课，当作我爱念一遍。安尼，你不但会当去天竺国取到经文，你嘛会当平平安安登去中原。”老师傅伊甲三藏法师读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啊，也就是流传的《金刚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也就是《大藏经》甲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浓缩品。三藏法师伊离开到迄个老师傅了后，伊就继续向天竺国出发了。伊真是早暗拢有念迄段经文，伊背甲真熟。三藏法师伊个人来到天竺国取到经文啊，伊留伫天竺国几啊年，伊研究梵文。咱即马一个念的经，大部分拢是三藏法师伊翻译的。玄奘法师伊爱阁将所有的经文带转来中原，一直甲。

有一天，玄奘法师已行到一条大溪边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阵风啊，拿枪拿刀将三藏法师给拔起来。原来这阵风啊，因是信仰婆罗门教，因一年都爱抓一个人，就去借火神。本来因借火神是用庄内人要借火神，这阵有外地来的和尚，啊，这上介好，因为用共庄的人。当中有亲情的牵连，也若是用外地人，就未去受到亲情的约束，这就是咱人自私的所在啦。别人死拢无要紧啦，啊，若家己人是未使死安尼。正在一个危险的关头，玄奘法师，伊用地方的法门讲话啊。三藏法师讲：我的性命好人，好人这好心，这无要紧。不过，阮中国人的习惯，特别死的进程。爱放我自由心，爱让我念经念半点钟，一旦安尼，阮就会心甘情愿。迄阵烦恼，看到参详法师会晓讲因的话语，大家就拢参详啊。参详的结果，就将三藏法师解放开，让伊念经。坏的，这么多人甲围起来，一背都往那背未出去。玄奘法师一想到老师傅所讲的话，一开始念老师傅所送回的那段经文，才念三分钟而已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本来是天气明朗的大热天哦，突然间却风云变色，天顶乌云密布，白沙罩罩，搁起更烈啊风。念经的三藏法师当中无代志，却是遐烦啊，却是啊，被大风吹甲呢东倒西歪。迄阵烦啊，走会走，倒会倒。迄阵烦啊，入去三座法师是一个神经，伊才开始念经念念，就安尼风云变色，白沙罩罩。好哩，家在伊无将神经甲当落去溪仔底做护神，那是佮对神经无礼，绝对会受到天的处罚。规阵烦啊，正好哩。奉上三藏法师过那条的大溪，三藏法师伊往那将经文教好那阵烦啊，交代因后是遇到困难都爱念，根本都拢唔免用外人就去做好心，因为这款啊是迷信，根本就是一种正残酷、正逆天的行为。有时玄奘法师伊脱烦念后，伊内心正感激那个老师傅。那是无迄个老师傅教伊迄段经文，伊根本都当无法度通脱离开到险境。有时玄奘法师就顺路要登去看迄个老师傅，可是玄奘法师一找几啊天，伊拢总找无到迄间破庙寺，要哪有一个老师傅啊？玄奘法师伊即阵明白了，深山哪来无人所教的所在，要哪有可能有人会来起这间大庙寺呢？这绝对是佛祖所化，佛祖来个考试的，伊接受着天考来入格，所以佛祖特别送伊一段弘魔弘心的经文。这段经文，即阵啊，真侪人拢会向背，足足有262名，也就是即卖金刚法界婆罗蜜多心经。附注伫咧《金刚经》的后面，这段经文啊，内容到底是如何？奈遐尼啊神奇，有法度通互佛祖甲咱有感应，有法度弘我弘心，达到成佛成道的地步。即嘛，我先刷将这段经文来念互朋友听看卖哩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发智婆罗蜜多时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也无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也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以发智婆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

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已破罪婆罗蜜多国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破罪婆罗蜜多是大乘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定定咒，令度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破罪婆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法，伽帝伽帝，巴拉伽帝，巴拉三伽帝。菩提树下，原处的经文会当度尽天下众生。阿弥陀佛，也愿以此功德回向予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意思是真深，在咱人的一生中，若是有法度他按照经文的意思落去做，落去修啊，只要咱意志坚定。不管是出世修或者是入世修，到尾也拢有法度通成佛成为菩萨。上起码在这个世间上，你已经下了菩提心，你已经是一个向善救人的活菩萨啦。什么叫做佛？什么叫做菩萨？什么叫做道？也什么叫做经？念经到底有什么作用？还要如何了解经文的意思呢？以后各位，咱若伫节目当中有机会，我再甲大家共同研究结缘。多谢各位。

啊，今嘛寒天到啊，有一间个半暝啊，唔欠伊听到店门口啊，好亲像是有一个妇人个哭声，佮敢若亲像有红鞋啊伫咧哭个声音，唔欠伊伫咧想讲，呾天气遮尔啊寒，海风又佮遮尔啊大，嘿，佮是半暝啊，莫非外口个妇人有做唔到甚物款大困难心呢？有时唔欠伊就开门看嘛咧，伊看到一个妇人手抱着一个拄拄啊出世无偌久个红鞋啊，两个母仔囝，就伫个跳啊卡是安尼，赶紧咧皮皮喘皮皮喘，迄、那个妇人看到有人出来，伊就赶紧讲先生啊，拜托你救阮母仔囝性命，若无阮母仔囝吼，一定会活活寒死，啊若无都枵死。

因欠伊看到一对母仔囝，遐尔啊可怜，遐尔啊狼狈，伊就赶紧叫因入来厝内底，厝内比较热，就较会扇风，较袂叫我寒着。黄欠啊，伊是开十遐店的，十遐店食的物件，佫是上介多，伊就赶紧啊泡面茶互囡仔食，煮米粉互迄个妇人食，佫摕衫互因母仔囝穿。黄欠伊上细。

故丧，迄、那个囡仔是安尼三比八个大头壳，唔欠伊查讲，这个富人人已经夭正久了，人讲饥寒交迫，一病变伊一生就是安尼啦。唔欠伊赶紧，搁用麻油落去煎卵，和迄个囡，和迄个富人人吼啊，通补身体，然后再问迄个富人人的身世个。原来啊，迄、那个富人人伊是渔民，是澳门的这个水上的人家就对。什么系叫做水上人家的各位，就是讲靠掠鱼为生，厝嘛住伫个船顶的个。即摆因为因翁婿要出去掠鱼，因为伊要生产呐，所以讲就将某嫁伫个朋友的船顶。且听讲即摆翁婿出门，却变成永远袂转来咯。翁婿即摆出海，却遇到风台来冰船，伊住伫个朋友的船顶，人朋友啊嘛爱出海掠鱼来维持生活。伊煞变成着无家可归，身躯所有的钱用完了，有病煞无钱通互医生看，无钱买米阿夫通互伊阿食，伊家己破病，营养煞不良，啉水的当中一定是无够，无怪囡仔的时间咧大头壳啊，大头壳三比八，唔欠伊正同情这对母阿囝，唔欠讲啊，无你暂时待阮家吼，唔欠伊好心做彻底。伊个带因母仔囝呢去看医生去医病个，有是一个月的经济。迄、那个富人人的病啊，拢总好去啊。迄、那个囡仔嘛时间呢加正水个，唔欠伊个迄个富人人讲，这间店只存我一个人念念，你那是无啥气闲的话，你会使待在我家，待阮家，甲我到顾店。那是有趁钱的时阵吼，啊我会算利润予你。呀，迄个富人人啊，本来是无家可归。伊饥寒交迫的当中，佮破病的时阵，唔欠伊救着因母。